0: 成了他们的样子。易容这个办法令人防不胜防，也是百试不厌的暗杀战术。陈塘他们来到撒旦赞歌雇佣兵的所在楼层之后，进入了撒旦赞歌雇佣兵的房间。他们六人对七名撒旦赞歌非主力雇佣兵虽然谈不上秒杀，但也并不难。不到15分钟，一间总统套房里的撒旦赞歌雇佣兵便被解决掉了。紧接着，陈塘他们六人重新易容，易容成了撒段了，他都快被撒旦干掉了，风还有心情喝酒？艾伯特瞥了萨麦尔一眼，萨麦尔给艾伯特一个眼神，意思是让风来这儿。
1: 风先生，萨麦尔先生让你来这里一趟。
2: 萨麦尔先生。
0: 风一愣。
2: 好，我马上过去。
0: 说完，风便挂断了电话。
3: 待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萨麦尔语气冰冷，对着艾伯特说道。
1: 是。
0: 半个小时后，风来到了萨麦尔这儿。
4: 萨麦尔先生。
0: 风进来之后，对着萨麦尔行礼，然后对着艾伯特轻轻点头。艾伯特对着风点头示意。
3: 你知道我们还没有撤退的人出事了吗？
0: 萨麦尔盯着风轻声问。
4: 什么情况？
0: 风一愣，望着萨麦尔。
4: 萨麦尔先生，那我们赶紧让他们加快撤退速度，实在不行我去接应他们也可以。
0: 风说前面话时，萨麦尔双眸眯起，低着头，眸中寒光四溢。当风那句实在不行我去接应他们也可以落下时，萨麦尔眸中的怒火瞬间升腾了起来。这句话若是放在平时没什么，但现在萨麦尔可是怀疑风是内鬼，这时说出这句话，萨麦尔就会多想了。你去接应他们，那么你会不会借着机会逃走，然后和唐晨一会儿会合呢？萨麦尔想到这儿，抬起头，眼眸中的怒火和寒意消失，嘴角浮现着一抹微笑。
3: 坐，我有件别的事情要和你商议一下。
0: 风点头，坐了下来。萨麦尔望向艾伯特，眸中闪过寒芒。
3: 雨，你也坐。
0: 艾伯特自然明白萨麦尔眸中寒芒的意思，他朝着座位走来，在走到座前然后坐下的刹那，手中的沙漠之鹰手枪对准了风，然后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沙漠之鹰的枪声响起，一道血花溅起，风的脑袋被打爆，脑浆和血迹溅了艾伯特一身，其中不少鲜血和脑浆都溅到了萨麦尔喝酒的酒杯里，是那么的鲜艳和刺眼。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鼻而来，现场的血腥画面令人作呕，但艾伯特和萨麦尔却面色如常，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5: 他肯定删减了很多内容。
0: 撒旦的冷笑声传出。
6: 这些不重要。
0: 路西法点头。
5: 撒旦先生需要有能力的人，如果艾伯特能把萨麦尔给弄下来，您应该也是很乐意的吧？
6: 我已经对萨麦尔失去耐心了。
0: 路西法叹气。
5: 萨麦尔对您的忠诚还是有目共睹的，只是他这脾气一上来，的确有些莽撞。
6: 哼，有时候忠诚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0: 画面回到陈塘等人身上，他们的暗杀行动曝光，直接影响到了萨麦尔那边。同时，萨麦尔也加快了撤退速度，并且命令原先的集合点都转移了位置。如此一来，陈塘等人都蒙圈了。根据陈塘他们商议之后的推测，情况大体如下：一，撒旦赞歌几个雇佣兵集合点肯定合到了一起，人数更多，高达四五十人；二，撒旦赞歌雇佣兵们也有了防备，接下来的服务员易容是彻底没机会了，而且其他易容也不容易成功。
7: 我们和艾伯特是合作关系，这次阻止了这国撒旦赞歌的行动。
0: 养殖场这个位置很偏，方圆五公里内都

0: 都不知道自己这次能不能活下来，但他不想再做撤退的那个人了，不想再做被保护的那个人了，他宁愿再背负这么多的生命。白色葬礼的事件，陈塘再也不想经历了。陈塘急奔着，早已跑出了烟雾弹的范围，他再次扔了一颗烟雾弹，这是他的最后一颗烟雾弹了。烟雾弹爆炸，烟雾再次弥漫，刚刚锁定陈塘的撒旦赞歌狙击手顿时眼角抽搐，这他妈的怎么打？
1: 退回去隐蔽。
0: 撒旦赞歌雇佣兵的组长命令问道，
1: 巴雷特 M82A1 狙击步枪呢？拿到了吗？
2: 报告，拿到了。
0: 撒旦赞歌雇佣兵回应，
1: 所有狙击手和机枪手全部瞄准烟雾弹范围开枪，同时瞄准烟雾弹范围外的各个位置，等烟雾弹消失，看到人影立即开枪。
0: 撒旦赞歌的狙击手应了一声，
1: 其他人员原地找好掩体待命。
0: 狙击步枪以及轻机枪的枪声落下，不绝于耳，震耳欲聋，子弹宛如雨幕般朝着烟雾弹范围打来，周边的一棵大树都被密集的子弹瞬间打断，倒在了地上。烟雾弹很快就消失了，然而准备等人影开枪的撒旦赞歌所有狙击手和机枪手都齐齐一愣，陈塘呢？
3: 人呢？
0: 一名撒旦赞歌雇佣兵持着狙击步枪在狙击镜中观察着前方，陈塘竟然消失了，但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消失了呢？然而目前的这一状况，陈塘就是消失了。当然人是不可能消失的，陈塘自然也没消失啊。在他投放烟雾弹的区域里，前方30米外就是一处起伏很大的凹坡路段，在烟雾弹扔出爆炸的刹那，陈塘就跑到了凹坡路段了。对于在突破路段上的撒旦赞歌雇佣兵们，自

0: 陈塘收起刺剑，望着拉赫曼继续问，
1: 想起来了吗？
2: 你是在林子的那个犯人，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亲眼看着你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的，还有为

灵着。几分钟后，他看到了飞虎他们易容的四个人。本来他对这四个人看不出什么，但是这四个人胸口上的数字5标记却让陈塘上心了。陈塘知道飞虎

0: 子女或者父母，逼迫这国高官协同他们完成目的，不是对这国高官的点进行探点。撒旦赞歌雇佣兵绑架之后，肯定会去一个地方放置这些绑架了的人，而叶虎他们就是探的这些点儿。毕竟有着艾卜特提供的情报，这些点的位置自然也在情报里面。这三天时间里，陈塘和钻地鼠在酒店房间里制定着应付各种情况的计划，同时陈塘坚持每天换药，药是加速伤口愈合的药。虽然伤口还没有结疤，但只要不剧烈运动，简单行动，奔跑开枪的话，伤口是不会崩开的。
1: 都摸索清楚了吧？
0: 房间内，陈塘对着黑龙等人问了一句，黑龙等人齐齐点头。这三天里，他们四个人每个人负责一个区域，每天只睡几个小时，这才勉强将所有的点都给探完，并做了简单的记录。
1: 这几天我和钻地鼠商议了一下计划，决定先对艾哈迈德进行营救，然后对一名这国高官家属进行营救，这两个营救计划必须要在同一天内完成。营救了艾哈迈德和一名高官家属，那么那名高官和艾哈迈德肯定会将事情挑到明面上，那时撒旦赞歌的计划就会被打乱。
2: 但那时其他这国高官的家属就很危险。
0: 笑面兔笑眯眯地说，
3: 我们是职业军人，是战争机器，不是慈善家，若是我们国家的事情，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救出每一个人，但这不是我们国家的事情。
0: 黑龙开口，
1: 这个我和钻地鼠也商量过，在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会尽全力营救这国高官家属，但其余我们做不了什么，毕竟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4: 艾哈迈德和那名营救的高官家属窝藏点是不是距离很近呢？
0: 陈塘点头，
1: 嗯，两者窝藏点的距离只有35公里。
5: 如果顺利的话，四个小时之内足以结束。
0: 飞虎计算了一下，然后说道。第626集，艾哈迈德，从容。
1: 我决定先从那名这国高官家属的窝藏点进行营救，因为我们没有装备，艾哈迈德窝藏点里的六名撒旦赞歌雇佣兵是主力军，但那名这国高官家属窝藏点里不是主力军，我们好下手一些。
2: 那也就是说，等营救完这两个人，剩下的就顺其自然了。
0: 笑面兔望着陈塘，微笑着问，
6: 嗯，等营救完这两个人，我们继续营救其他这国高官的家属，能救我们肯定救，救不了那我们也没办法。
0: 钻地鼠说道。叶虎等人齐应了一声，
1: 这几天你们都没有休息好，赶紧休息，咱们晚上行动。
0: 陈塘对着叶虎等人嘱咐了一句，叶虎等人起身各自去休息了。这国萨麦尔那里，萨麦尔麾下的火和艾卜特以及萨麦尔围坐在餐桌上。
4: 事情处理得如何？
0: 萨麦尔吃着牛排，喝着红酒，对着艾卜特和火问道。
7: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部署进行。
0: 艾卜特

0: 混乱，变天。枪声响起，剩下的三名撒旦赞歌雇佣兵开始进行随机射击，子弹将别墅客厅内的东西打得稀巴烂。在他们开枪的刹那，陈唐将艾哈迈德一把拉了过来，同时冲进来的黑龙等人也将艾哈迈德的家属给保护了起来。他们虽然没有单兵战争第六感，无法杀敌，但是他们有记忆力，可以在一家觉得唐晨不简单。这资料很详细，把陈唐怎么忽悠罗斯德、撒旦赞歌、夜宵组织的经过都说了一遍。看到唐晨能把这三个庞然大物给涮火锅，艾哈迈德平静的眼眸中多了一抹凝重。尽管唐晨救了他和他的家人，但艾哈迈德知道，这个唐晨肯定是有着自己目的的，他是为了打击撒旦赞歌。不过，唐晨救了自己却是事实。艾哈迈德在想，或许自己可以和这个唐晨达成某个合作项目，但在这之前，他得需要弄清楚唐晨团伙的身份。当然，对于唐晨团伙，艾哈迈德是没有太多要求的，他只需要确定唐晨团伙不是雇佣兵，那就可以了。毕竟，艾哈迈德对雇佣兵很反感。陈唐、钻地鼠等六人展开了连夜营救，他们不断地营救着这国高官的家属。艾伯特起身对着衣柜轻声说，
1: 来了，做好准备。
2: OK，
0: 陈唐轻声应了一声，双手持着加强版56军刺。第631集，对决二对二。艾伯特躺在床上故作生病的样子。
3: 萨梅尔先生，火先生，门没锁，你们直接进来就行。
0: 艾伯特的声音落下，门被推开，萨麦尔和火一同走了进来。其中，萨麦尔没有带手枪，只有一把从不离身的西洋短剑，火带着一把手枪，手枪别在腰间，一把加强版的 M9 军刀在他的军靴上挂着。艾伯特躺在床上，起身看着萨麦尔和火。
3: 萨梅尔先生，火先生，抱歉，阑尾炎犯起来实在难以忍受，真下不了床，还劳烦萨梅尔先生亲自过来。
4: 没事。
0: 萨麦尔微笑着走到艾伯特身前。火随手将艾伯特的房门关上，然后内锁，立即跟上了萨麦尔。
4: 还疼吗？用不用我找医生给你看看？
3: 啊，不用了，现在好。

0: 重。这个家伙果然在交手时领悟出了地手上，准备绑起来。看到这一幕，陈塘立即抓起被撞碎的几根桌子腿，用力朝着萨麦尔不断扔去。
1: 我的事情，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第二种选择的余地。
0: 萨麦尔双眸眯起。
2: 盟友？
1: 是的，艾布都和我是盟友，你想错了。他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但他和我们有着共同的相似的目的，所以我们达成了联盟。
2: 告诉我这些，你是在给自己绝后路吗？
1: 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0: 陈塘举起刺剑，猛然朝着萨麦尔冲出。在冲到萨麦尔身前的刹那，陈塘手中的刺剑猛然上挑，其气势平山破浪。萨麦尔用短剑挡住陈塘的攻击，短剑上出现一道细小的裂缝，让萨麦尔脸色一变，然后迅速和陈塘拉开距离。已经五分钟了，因为失血过多，萨麦尔开始头晕目眩。在萨麦尔和陈塘刚拉开距离的刹那，陈塘紧贴了上去，手中刺剑对着萨麦尔胸膛平刺袭来。萨麦尔立即变换攻势，挡下陈塘的攻击，但短信呀。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了，七分钟后，萨麦尔的力量越来越弱，速度也越来越慢，但他的攻势却越来越拼命。不，这已经不是拼命了，而是搏命。他想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换陈塘的生命。生平第一次，萨麦尔觉得用自己的命换另一个人的命是那么的值。然而萨麦尔还是晚了一步，他这个决心下得有些迟了，他的体力力量速度已经不足以让他有和陈塘换命的资本。短剑终于坚持不住了，被刺剑刺断，断刃被弹飞刺入墙壁，同时陈塘的刺剑也刺穿了萨麦尔的咽喉。萨麦尔紧盯着陈塘，眼神阴冷，哪怕是咽喉被刺穿了，萨麦尔依然挣扎着想杀掉陈塘，这是他的坚持，信仰的坚持。萨麦尔的右手对着陈塘脖颈抓来，面色狰狞无比。陈塘后退一步，拔出刺剑，萨麦尔咽喉喷出血柱，紧接着陈塘挥动刺剑，刺穿了萨麦尔的脑袋，然后他拔出刺剑，萨麦尔的尸体倒在了地上。尽管萨麦尔已经死了，但他的眼神依然盯着陈塘，眼眸中的杀意无比强盛。强盛杀气的眼神，陈塘轻声说了一句。陈塘一愣，
3: 这是我的真实名字。
1: 好吧，我记住了。
3: 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实名字吗？
1: 唐晨，言国有一句古话，最危险的就是最安全的，所以啊，我直接用了自己的真名。
3: 好吧。
0: 艾伯特笑了笑，没有言语。
1: 走了。
0: 陈塘面色有些痛苦，一步一步地离开了房间。这并不是他故意欺骗艾伯特，而是陈塘不能相信任何人，更不能把自己的真实名字告诉其他人，特别是其他国家的职业军人。艾卜特告诉陈塘他的真实名字，可能是艾卜特经过这次生死对陈塘信任度很高，但等艾卜特冷静下来，他肯定会后悔的。陈塘没有冲动到把自己真实名字告诉艾卜特的地步，就如同陈龙所说的那些话一样，在外执行任务的身份就是你们的真实身份，你们可以忘记你们真正的真实身份和名字，但却不能忘记执行任务时的身份和名字。陈塘离开了房间，然后趁着夜色的掩护快速离开了这里。在他跑到安全位置之后，面色苍白，话筒中传出撒旦冰冷的声音。
3: 撒旦先生，我是 Albert。
4: 有什么事儿吗？你的声音听上去很不对劲儿，受伤了？
3: 是的，我们被唐晨一伙偷袭了，另外我们帝国的行动也暴露了，最重要的人物已经被营救，这次任务怕是失败了。

0: 儿呢？让萨马尔接电话。
1: 撒旦的语气更加冰冷。
2: 撒旦先生，萨梅尔先生和火先生都被唐臣一伙给杀掉了，我也身受重伤。
0: 什么？
1: 撒旦一愣，萨麦尔死了？萨麦尔的实力撒旦还是清楚的，能杀掉萨麦尔的人最起码是拥有六种攻势的人，而拥有六种攻势变换的人哪怕在各国五类中都属于佼佼者。
0: 把详细的情况说给我听。
2: 两个小时之前我就发现了不对劲儿，我们有很多兄弟都联系不上了，于是萨梅尔先生、火先生来我房间里商议下一步的帝国计划以及目前情况的应对方案。但是萨梅尔先生和火先生刚进入房间不久，六名我们的人便以汇报情况的借口进入了房间，但他们其实不是我们的人，而是有着我们人模样的唐臣一伙。由于我们以为是自己人，便疏忽了，我们三个都被偷袭。萨梅尔先生反应很快，被废掉了一条手臂，但火先生却直接被偷袭致死，我也受了重伤。之后萨梅尔先生战死，我实力最低，唐臣一伙可能也察觉到了，没怎么注意我。我趁乱开了一枪，枪声惊动了我们的人，唐臣一伙趁乱逃走，临走之前还扔了一颗手雷。
1: 第639集，撒旦和路西法。
2: 我立即去追他们，但在追出去时就体力不支倒在了地上。接下来我们的人就来了。
0: 我们的人来之后呢？
2: 我让一部分人去追唐臣一伙，另一部分人通知能联系上的弟兄们来这里集合。帝国行动我们肯定暴露了，需要立即撤退，不然等帝国那边的人过来，我们想撤也撤不掉了。
3: 宇先生。
1: 这时一名撒旦赞歌雇佣兵跑了过来汇报道。
3: 能联系上的人都联系上了，他们问帝国高官的家属怎么处置。
2: 杀。
1: 艾伯特毫不犹豫地说。这名撒旦赞歌雇佣兵应了一声，便去传达命令了。艾伯特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不杀，那撒旦肯定会怀疑他。不光撒旦，怕是这些撒旦赞歌雇佣兵们都会怀疑艾伯特。撒旦听到了艾伯特的命令，但没有谈及这个话题，声音在话筒中响起。
0: 你安排得很好，等人集合之后立即撤退。
2: 是，在他们抵达这里之前，我会制造出撤退路线的。
0: 知道往哪儿撤退吗？
2: 目前我们和比尔斯伯先生距离最近，比尔斯伯先生那边也可以接应我们，所以我想先和比尔斯伯先生会合。
1: 艾伯特请示。
0: 可以，艾伯特，现在开始你暂时代理萨麦尔的位置，萨麦尔麾下剩下所有的人都听从你的命令。
2: 多谢撒旦先生赏识。
0: 我马上通知别西部接应你们，你开始制作撤退计划吧。
1: 撒旦说完，电话中便传出挂断的嘟嘟声。艾伯特深吸了一口气，将电话递给一名撒旦赞歌雇佣兵，然后开口：
2: 让他们加快集合速度。
1: 这名撒旦赞歌雇佣兵应了一声，毕竟撒旦的话他也听到了，艾伯特现在的身份就是萨麦尔之前的身份。艾伯特宛如宝石的眸子眯起，自己的计划已经完成十分之久了。他会慢慢坐上萨麦尔的位置，坐稳这个位置，然后尽情地传递情报。传递情报到一个地步之后，他就可以完成任务，然后离开，回外国了。与此同时，某国，某地，密室中。路西法持着他的鱼骨剑，面带微笑地站在密室门外。不得不说，路西法单从外貌上来看是很绅士的，而且他很帅气，特别是女人对路西法的第一印象绝对是好的。
4: 你都听到了？
1: 撒旦的声音响起，路西法点头。
3: 听到了。
4: 你觉得萨马尔的死正常？

0: 可以正常，也可以不正常，这些都取决于撒旦先生您。您说过，忠诚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尽管撒麦尔对你很忠诚，但他性格不行，注定是要被淘汰的。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
1: 是的，忠诚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撒麦尔死我也可以接受，我觉得艾普特这个

0: 第642集，撒旦的影子，路西法。
1: 好了好了，
0: 别西卜拍着埃布特的肩膀，
1: 这不怪你，要

0: 你是个人才。自从来到撒旦赞歌之后，一步步地爬到现在这个位置，很不简单。如果我没有单兵战争第六感的话，你真的可以蒙混过关。真是可惜了。要杀你这样的人才，我还是很心疼的。但我也清楚，我们这种人是招降不了的。我们都有各自坚持的信仰，对于信仰，我们可以舍弃生命去维护。
1: 话语至此，路西法叹气，低头问：“
0: 哎呀，艾伯特，做好准备了吗？”
1: 艾伯特宛如宝石的眸子眯起，突然他挥动黑色棍子，对着路西法脑袋刺去。他和路西法距离很近，然而路西法的速度太快了，他毕竟是单兵战争第六感的持有者。在艾伯特没动手之前，路西法的直觉就已经告诉了他有危险，所以路西法是知道艾伯特肯定要出手的。黑色棍子即将刺中路西法脑袋，就在距离一厘米时却纹丝不动了，因为路西法单手抓住了艾伯特持有黑色棍子的手腕。路西法连鱼骨剑都没用啊！艾伯特在被路西法抓住手腕的叉着微笑。
0: 将艾伯特的脑袋扔给世界周刊的记者，尸体你自己处置。
1: 路西法说完，持着鱼骨剑大步离开了这里。
2: 哎，可惜了。
1: 别西卜盯着艾伯特尸体的头部，摇头叹道：“
2: 脑袋可是最美味的东西呢。”
1: 路西法在杀掉艾伯特之后，便驾驶着防弹战地越野车离开了这里。第644集，不抛弃任何盟友。别西卜按照路西法的命令，将艾伯特的脑袋托人给了世界军事周刊的记者们，随后他便将艾伯特尸体剩余的部分给吃掉了。世界军事周刊的记者们在收到艾伯特脑袋之后，向送脑袋的人询问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针对脑袋是什么人的脑袋、这个人是谁等敏感问题。送脑袋的人按照别西卜的命令回答的，艾伯特是他们找出的内鬼以及叛徒，不过已经被解决了。世界军事周刊立即发表了最新一期的内容。这段时间，全世界的军迷都对撒旦赞歌很上心。这次的标题是撒旦赞歌，自然很多人购买。当然，
2: 现在泥鳅的身体可以动身了吗？
1: 夜虎问笑面兔。
3: 不能，两天后吧。
1: 笑面兔果断地说。
4: 我联系一下歪国那边的人，先对这个阿米莉亚展开调查。
1: 钻地鼠说了一句，然后问陈塘：“
4: 泥鳅，你知道阿米莉亚的样子吗？”“
5: 大体知道。”
1: 陈塘回忆着艾伯特给他看过的照片，然后和钻地鼠进行描述。钻地鼠立即开始手绘。陈塘描述完了，钻地鼠也手绘完了。他拿起照片递给陈塘：“
4: 看看是不是这样子。”
1: 陈塘瞥了一眼手绘图，
5: 眼睛还得大一些，有酒窝。
1: 钻地鼠立即将手绘图撕掉，然后重新画了一张。
5: 对，就差不多是这样子，但那照片我估计是好几年前的，现在到底什么样子我也不清楚。
1: 钻地鼠点头：“
4: 有个大体的轮廓就好调查得多。我将手绘图给歪国那边的弟兄们，让他们先着手调查。”
1: 陈塘点头，然后脸色一变：“
5: 糟了，艾伯特被杀，那他身上的照片……”
1: 钻地鼠等人齐齐皱眉：“
6: 如果撒旦赞歌的人看到照片，肯定会对照片展开调查的。”

0: 后，挨个打电话，询问知道阿米莉亚在哪吗？
1: 明白。
2: 钻地鼠点头，将任务分配给了外国的情报工作人员。
0: 咖啡不错，你尝一尝。哦，对了，可以给我一杯咖啡的时间吗？
2: 阿米莉亚的女同学点头，还是没有多言。几分钟后，夜虎进入咖啡厅，假装找人的样子，在路过陈塘身边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将银行卡塞到了陈塘手里。然后夜虎转了几圈，假装没找到人的样子便离开了。陈塘端起咖啡杯，喝完最后一口咖啡，盯着阿米莉亚的女同学微笑着说，
0: 如果你确定你知道阿米莉亚在哪儿，你告诉我，然后。
3: 然后。
2: 阿米莉亚的女同学盯着陈塘。陈塘将银行卡拿出，用纸巾包起，推到阿米莉亚的女同学身前。
0: 如果是属实的，这10万联合币就是你的，密码为60。
2: 话语落下，阿米莉亚的女同学瞳孔一缩，惊骇地盯着陈塘。
3: 你怎么知道我想要钱？
2: 陈塘笑了笑，用勺子轻轻敲了敲咖啡杯。
0: 这种见面局，一般情况下都是有交换要求的，不然的话，你直接在电话里面告诉我就可以了，犯不着和我见面。
3: 那我也没说和你要钱啊。
2: 阿米莉亚的女同学低下头，轻声说：
0: 一开始，你说和我见面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有要求，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钱。让我确定你想要钱的原因很简单。一，我来的时候你没有点咖啡，连一杯白水都没有。其实你可以点上咖啡的，我肯定会付账，但你怕我会爽约不来，那样的话你就会付账，你可能连一杯咖啡的钱都没有。第二，你的眼神很憔悴，脸色也不好，你应该有一段时间营养不良了。再就是你那躲闪的眼神以及身体的各项反应告诉我，你沾染了毒品，沾染了这东西，你肯定会缺钱。
3: 你是什么人？
2: 阿米莉亚的女同学盯着陈塘，面色苍白。通过这几个细节，陈塘就锁定了他的目的。这对于阿米莉亚的女同学来说太可怕了。
0: 你放心，

特别是食物的观念上。他们每个人都喝了汤，却有些反胃。陈塘以及钻地鼠等人回到了燕国，下机之后，他们便被二线负责人给接走了，然后在就近的军区乘坐着直升机回到了基地。回到基地后，陈塘便立即被控制，然后强制接受了配合治疗。何为强制？很简单，就是被五六名士兵在病房里盯着，任何的行动都要打报告，哪怕上个厕所也得汇报。同时，由于艾卜特这条线被撒旦赞歌清除，情报彻底中断。于是紫薯军的情报军开始对撒旦赞歌进行情报挖掘分析。在这个期间的时间可以被称之为休战期。穆家明、苏阳、陈龙等人都来看过陈塘。其中陈龙不光是为他自己来的，也是为银虎来看的。苏阳看着陈塘被五六名士兵盯着，躺在床上动都不敢动时，

0: 暗天使对着路西法问道。
1: 可以，我让你调查的事情调查的如何了？
2: 关于唐晨一伙，这一个月里没有任何的踪迹，没有查到什么。
0: 路西法笑了笑。
1: 我总感觉这个唐晨很有意思，单兵战争第六感告诉我，以后他将会是我最棘手的敌人。不对。
0: 路西法说到这儿，蓝色的眸子眯起，改口道，
1: 是我们最棘手的敌人。
2: Lucifer 先生，一个唐臣而已，至于如此在乎吗？
0: 暗天使不屑一顾地说了一句。
1: 哦，
0: 路西法盯着暗天使笑着问，
1: 为什么这么说？
2: 之前在罗斯的家族时， Lucifer 先生说过，如果想杀唐臣的话，瞬间就可以干掉他。就这么一个二流货色，值得你如此上心？
1: 暗
0: 路西法望着暗天使轻声说，
1: 记住。

0: 老五才回了厂房。与此同时，银虎军的战地越野车上，
1: 陈腾，这次多亏了哥们长了个心眼，带着你去了，不然的话这武器的事情还真的难办。
0: 苏阳开着车对着

0: 事情可以定，但是银狐，你可以护他一时，还能护他一辈子。
1: 陈龙起身，语气严肃地对着银狐问道：
2: 能护一时护一时，莫问将来，只看当下。
0: 好吧。
1: 陈龙和银虎手掌拍在一起。
2: 君子协议成交，我走了，还得回去安排上山虎他们的任务。
1: 银虎说完，离开了陈龙的办公室。在银虎走出陈龙军办公楼时，刚好和陈塘碰了个面。
3: 人呢？
1: 陈塘立即对着银虎敬礼。
2: 嗯。
1: 银虎点头轻应了一声，然后面无表情地上车，离开了陈龙军基地。陈塘大步朝着办公楼走去，然后来到了陈龙办公室门外。陈龙和他说过，等他离开病房之后，直接来他这儿报到。
3: 报告。
0: 接来。
1: 陈龙的声音落下，陈塘推门而入，随手将房门关上，然后对着陈龙敬礼。
3: Boss。
0: 伤好了。
3: 啊，可以随时参与到任务中去。
0: 再休养一个星期吧。
1: 陈龙将桌面上的酒瓶收拾好，轻声说了一句
3: Boss， 不用休养，我现在可以。
0: 这一星期给你一个其他任务。
3: 是。
1: 陈塘听到任务之后立即立正，
0: 易容成别的样子回到 S 市看看你的家人，如果家里有什么难处，也给你一个星期时间去处理，但你要记住，无论如何不能暴露你的身份。
1: 陈塘一愣，
3: Boss， 这……
0: 这是任务，机密任务，只有你和我知道。我会对外说你还在养病。行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即刻动身吧。记住，这次离开基地不要乘坐直升机，尽量的不要让任何人看到，明白吗？
3: 是。
1: 陈塘点头，然后离开了这儿。银虎军基地。银虎在回到基地之后，将苏阳以及李阳等人喊了过来，交给了他们一个 SS 级的机密任务。苏阳他们在接到任务之后立即准备了一下，然后出发了。在苏阳他们出发的同时，陈塘回到了自己的宿舍，然后开始收拾东西。但一收拾东西，他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可以收拾的，毕竟他不是真正的回家探亲，只是偷偷摸摸的。
4: 如果你想要钱，你说个数字，我可以给你。
1: 杰克停车后立即开口。
5: 我不需要钱。
1: 陈塘将加强版56军刺收起。
4: 那你是？
1: 杰克盯着陈塘。
5: 啊，我就是单纯的看你不顺眼，想亲手教教你在严国该怎么做人。
1: 陈塘瞥了杰克一眼，他肯定不能说因为安安，不然这样会给安远增添很多麻烦。杰克的左手偷偷摸在车门上，用他最快的速度打开车门，然后下车朝着前方跑去。陈塘摇头一笑，快速坐在驾驶位上，然后将车发动，一脚油门踩下，不到几秒钟的功夫，劳斯莱斯古斯特一个漂移挡在了杰克身前。杰克停了下来，车窗落下，陈塘盯着杰克说道，
5: 你是不是傻呀？这几公里都没有人，你汽车跑，能跑得过车吗？跑就跑吧，车钥匙都不拔，你再跑一次，车身就会甩在你身上，信不信？
4: 我就是想下来透口气。
6: 杰克一个大活人，不可能说丢就丢的，电话能打通，也就几乎排除了被绑架的可能性。
1: 安远征对着约翰说道。安安坐在一旁刷着微信朋友圈，面色淡漠。
7: 杰克和我说他是要来请安安吃饭，那时我还能打通他的电话，但他离开这里之后电话就打不通了，我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毕竟我就他这么一个儿子。
1: 约翰有些着急。安远征可以理解约翰的着急，但安远征这么聪明的人，自然也可以看出杰克对安安的纠缠，他不说并不代表他不知道。另外，安远征也明白安安对杰克无感，安安是他女儿，对于自己的女儿安远征再了解不过了，安安从小就什么都不缺，一直被当

0: 成公主惯着，用钱当公事，主动去追安安，安安是绝对不会动心的。她喜欢的是陈塘那种类型的男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稳重，这样的男人可以给安安极强的安全感。安安从小没有母爱，内心是很缺少安全感的，这些是多少钱都无法弥补的。第657集，不简单的恶作剧。但碍于和约翰的合作，安远工人一愣，接过微笑着点了点头。
1: 他妈的，如果找到伤害我儿子的人，我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这个混蛋。
0: 约翰大声骂着。安安跟上安远征，很快三人上车离开了这里。环卫工人瞥了一眼安安他们离开的方向，又瞥了一眼手中的矿泉水，摇头一笑。五类的易容术真的可怕，可怕到这么熟悉的人见面竟然不相识啊。是的，环卫工人不是别人，正是陈塘。陈塘打开矿泉水瓶，然后喝了几口，自语道，
2: 这么善良温柔的女孩，理应找一个可以照顾你一生的男人。纠缠是错误的，反感就应该拒绝。如果你有忌惮做不出来，那我就帮你解决。反正我永远将处于黑暗之中，有黑暗的地方都将会有我。
0: 很快凌晨了，医院里除了值班的人之外都下班了。陈塘变了一个样子进了医院，在医院里的洗手间重新易容成之前揍杰克的样子，然后他避开监控进入了杰克的病房外，轻轻推开房门进入病房。杰克正在熟睡着，陈塘走到他身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杰克睁开双眼，他很困，当他看到陈塘之后立即脸色一变，整个人立即都精神了起来，再也没有任何的困意了。
3: 你，
0: 杰克开口，不等他说出来的，陈塘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加强版56军刺抵在了杰克的脖子上。其实杰克是想说，你是怎么进来的？
2: 你说什么狂言了？
0: 陈塘对着杰克问道。
3: 我没说什么呀。
0: 杰克脸色苍白，轻声说道。加强版56军刺微微用力刺破了杰克的一点皮。
3: 我就说，如果抓到你，用钱让你坐一辈子牢。
2: 挺狂啊小子。
0: 陈塘嘴角勾起了一抹轻笑。
2: 看来你还不懂得低教是什么。
0: 杰克蒙在了那儿。
2: 那我就只能再教教你怎么做人，顺便让你知道我根本不属于人间，你的上帝也是救不了你的，因为我是撒旦。
0: 陈塘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不等杰克反应过来的几十秒钟之后，杰克昏死了过去。陈塘离开病房，离开了医院。第二天清晨，杰克的病房内便衣们又都来了，医生也懵了，约翰在那儿急得

0: 52集，别害怕，我不打女人。那个女人的包和一名乘客的包放在一起，她是假装打开自己的包拿东西，顺便将乘客包里的东西放到她的包里。就在她准备打开乘客包时，陈唐咳嗽了一声，女人一紧张，立即拿着自己的包坐了下来。这一次之后，四名青年和那名女人都明白了一件事情，陈唐在这里，他们是别想得手了，但让他们就这么放弃，他们也不甘心。五人坐在那儿，齐齐盯着陈唐，眼神中充满了恨意和愤怒。陈唐的车是需要转车的，3个小时之后，陈唐下车，四名青年和那个女人也下车。陈唐来到了厕所，上了一个厕所，在出来时就被四名青年和这个女人给堵上了。
1: 小子，挺喜欢多管闲事的呀。
0: 被陈唐踢到手腕的青年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弹簧刀，对着陈唐冷声低喝：
2: 这么年轻，干点什么不好？
0: 陈唐面色淡漠，盯着青年继续说：
2: 在车上我留手了，你们现在收手还来得及，不然的话……
1: 你他妈的别吹了，你在说话前先看看你自己的处境好不好？
0: 不等陈唐说完的，持着弹簧刀的青年打断。陈唐默默点燃一根香烟，吐出一口烟雾。自己在车上真的留手了，不然那一脚加点力下去，持着弹簧刀的青年手腕肯定会断。陈唐弹了弹烟灰：
2: 哼，那就一起上吧。
0: 四名青年一愣，那名女人也愣了，这该不会是碰上傻子了吧？你他妈的当这是在拍电视剧呢？你是男主角，我们是群众演员啊，你装差没人打你啊。
1: 揍他！
0: 持着弹簧刀的青年低喝，然后其他三名青年一起朝着陈唐围了过来。30秒钟之后，四名青年鼻青脸肿的倒在了地上。陈唐望着脸色苍白的女人开口说道：
2: 别害怕，我不打女人。
0: 四个青年躺在地上，面色痛苦。女人很不解，既然打不过，那他们为什么不起来跑啊？但她可能永远也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可以将力道控制得如此完美。这四个青年不是不想起来，只是他们起不来。陈唐拿出手机，拨下110。女人看到陈唐报警，脸色一变，想要离开这儿，可不等她迈步的，陈唐将女人控制住。
2: 虽然我不打女人，但是控制一个女人，可不违背我刚刚的话。
3: 那大哥，求求你放过我，我这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敢了。
0: 女人声音带着哭腔，望着陈唐求饶。
2: 我感觉啊，还是让殡仪同志教育你们一下比较合适。
0: 陈唐微笑着说道：
3: 别，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别报警。
0: 女人焦急地喊道。但这时那边电话已经接通了。
4: 这里是 H 市警局新丰分局。
0: 手机中传出声音：
2: 你好，我在长途汽车站，我碰到了一个偷窃团伙，我已经将他们控制住了。
4: 我们马上出警。
0: 那边立即出警。在警车停在长途汽车站时，四个青年脸色无比的难看。万一那些学徒再趁机报复，那他岂不是阴沟里翻船，多丢人的。
2: 走吧，正好快淡出鸟来了。
0: 陈唐点头，朝着前方跑去。苏阳立即跟上。陈唐和苏阳一起跑在路上，陈唐瞥了苏阳一眼，问道：
2: 身上挂彩了？
0: 苏阳点头：
5: 嗯，前几天不是出任务了吗？妈的，这次又是吃亏在武器上，如果有武器的话，我也不会挂彩。
2: 什么级别的任务
5: 啊？ SS， 你这几天在基地干嘛了？别说养了一个星期的伤啊。
2: 恭喜你，答对了。
0: 虽然他和苏阳是哥们儿，是兄弟，但回家的事情……陈唐说道。苏阳没有言语，他的双眸紧紧地盯着老五手中的刀。刀长1.5米，有刀鞘，刀柄和唐朝的刀刀柄一致，但却比唐朝刀的刀柄更具备实战性。 当然，这里的实战性说的是

0: 是针对现代化战争的实战性。老五感觉到了苏阳的眼神，举起手中的刀，对着苏阳问道：
1: 怎么样，合不合你心意啊？
2: 班长真厉害，我都没说要怎么打造，打造成什么样，班长打造出来之后和我心目中一模一样。本来我就想来混个班长打造的武器，根本没奢望能都满意，但现在我是真的满意啊。
0: 老五笑了起来，将刀扔给苏阳，苏阳接住刀，然后拔出。拔出之后，陈唐和苏阳齐齐一愣，因为刀的刀刃都是单刃，但这把刀却是双刃。它有些类似于双刃剑，但剑是不能劈砍的，这把刀却可以劈砍啊。看到出鞘后的刀，苏阳眼神更亮了。这把武器和他想要的武器一样。
1: 确定合心意了对吧？如果下次再来换，我可不退货了啊。
0: 老五盯着苏阳，故作严肃地说。
2: 肯定不会了。
0: 苏阳尴尬了起来。陈唐盯着刀，又望向老五，走到老五身前压

0: 再进一步，他也可以随心用出来。可惜陈塘现在对单兵战争第六感的掌控还没有到那种随心所欲的地步。
1: 哥们儿，你在搞什么？
0: 苏阳盯着陈塘，表情有些不悦。第666集，显山露水的苏阳。苏阳认为陈塘是故意放水，他不是那种输不起的人，他可以输，但他不能忍受别人放水。这不是放水这么简单，这是侮辱。而且对方还是他最好的战友和兄弟，他怎能不生气啊？
1: 我真没有。
0: 陈塘苦笑道。他真没想放水，他不了解别人，还不了解苏阳吗？然而这种情况

输给了苏阳。陈塘不是输不起，只是心中有些小小的不平衡。他为苏阳很强高兴，也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而心里不平衡。毕竟陈塘不知道银虎让天虎专门教导了苏阳，如果他知道的话就不这么想了，但他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了。因为天虎在教导苏阳时说了，如果这件事情泄露了，那他会废了苏阳。苏阳倒不是怕天虎的威胁，他重承诺，既然答应了的事情男人就得做到，所以苏阳是不可能说的。陈塘有事情不能和苏阳说，苏阳也有事情不能去和陈塘说。

0: 但不是现在。
1: 陈唐开口，对着拉赫曼和阿陈唐来到了机场，下车朝着机场内走去。进入机场，陈唐来到洗手间，瞅准一名乘客，他毫不犹豫地将其打昏，然后易容成这名乘客的样子，换下这名乘客的衣服，拿上这名乘客的护照和证件，最后把这名倒霉的乘客内锁在了里边。陈唐购买了前往这国的机票。40分钟后，飞机按时起飞，朝着这国方向飞去。这国机场附近，今天是夜虎和飞虎在机场等候着，这是最后一天了。酒店内，钻地鼠、黑龙、笑面兔三人坐在沙发上，面色严肃。军人不是理想化的，是理性的。军人的理性告诉他们，现在陈唐还没有来到这国，也就是说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2: 假如，我是说假如，
3: 没有这个假如，你就肯定会来的。
1: 钻地鼠的话语落下，黑龙和笑面兔沉默不语。虽然钻地鼠说出了这句话，但连他自己心里都没有多少底气。军人是坚强的，可以承受以及面对正常人面对不了的很多事情，但是在死亡这件事情上，他们很容易接受自己牺牲，却很难接受自己的战友牺牲。
3: 啊！
1: 一拳下去，陈唐闷哼了一声，面色痛苦。锤拳是军人的特殊表达方式，但是这时陈唐受伤可就难受了。
4: 怎么了？你受伤了？
1: 叶虎等人看到陈唐的样子，立即反应过来，齐齐围了上来。
5: 那个，我不知道你受伤了，没事吧？
0: 没事。
1: 陈唐摇头，笑着说：
6: 走，回酒店，回去之后咱们慢慢说。
1: 飞虎说着，准备去扶陈唐，却被陈唐拒绝了。
0: 放心吧，我还没到残疾的地步，自己走路还是可以的。
4: 臭小子。
1: 叶虎笑了笑，然后打了两个计程车，五人分别上车，两辆计程车朝着酒店方向驶去。5分钟后，计程车停在了酒店门口，陈唐等人下车进入了酒店。第622集。
0: 那事情太长远了。
1: 陈唐开口，凡是负伤的军
7: 强行动。
1: 命令一下，六名撒旦赞歌雇佣兵朝着不同的方向跑去，他们快速潜入了别墅，身影宛如鬼魅般朝着别墅内的私人保镖冲去。艾哈迈德的私人军队和其他人的私人军队不同，一般的私人军队都是雇佣兵组成的，但艾哈迈德却不是，他是亲自找的人然后训练的。这种私人军队说好听了叫军队，但其实不然，他们连普通便衣都比不了，更别说和撒旦赞歌雇佣兵为敌了。至于为何艾哈迈德这么有钱却不找雇佣兵，很简单，因为艾哈迈德讨厌雇佣兵，他的父母就是被雇佣兵误杀的，所以艾哈迈德不信任雇佣兵，认为雇佣兵就是一群为了钱什么都干的垃圾。突然，一道道利器入体的声音传出，一名又一名的保镖被杀。面对撒旦赞歌雇佣兵主力军，这些人如同摆设，前后也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六名撒旦赞歌雇佣兵就将别墅内的35名私人保镖给解决了，并且了其他人，那么这国士兵和警察肯定会介入，那时就真的死。

0: 萨麦尔脸庞上的笑意越来越浓，这也就说明萨麦尔越来越愤怒。萨麦尔拨下了一个号码，是火的号码。
1: 萨麦尔先生。
0: 火接到电话之后立即接起。
2: 来我这里一趟，速度。
1: 通知风吗？
2: 不用，你自己来。
1: 是。
0: 火意识到了不对，立即快速朝着萨麦尔这儿赶来。十几分钟之后，火来到了萨麦尔这儿。萨麦尔盯着火。
2: 火，告诉你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2: 艾伯特这个混蛋室内鬼，而之前的风很有可能被我们错杀了。
1: 什么？
2: 艾伯特这个混蛋竟然把我给耍了，这个臭小子还坏了我的大事。这次帝国的任务我们已经失败了。
1: 这
3: 应该的。
2: 嗯。
0: 萨麦尔点头起身，背对着艾伯特问道。
2: 鱼，问你件事情。
3: 萨麦尔先生请说。
0: 艾伯特盯着萨麦尔，他的双手都在被褥里，右手已经摸到了一把冷兵器。
2: 我们帝国的任务失败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0: 萨麦尔依然背对着艾伯特。艾伯特一愣。
3: 失败了？怎么会失败呢？难道还有内鬼？
2: 鱼，你装傻的功夫挺好的，连我都骗过去了。
0: 刹那，火拔出加强版 M9 军刀，朝着艾伯特冲来。艾伯特立即起身，抽出隐藏在被褥内的冷兵器。这是一根长达40厘米的黑色棍子，但棍子的另一头是尖锐的，就和被削好的大型铅笔差不多形状。黑色棍子和火的加强版 M9 军刀碰撞在一起，火星四溅，挡下了火的攻击。火一愣，眼神中尽是惊骇。在他对艾伯特的理解里，艾伯特是不可能抵挡住自己这一击的。单手，艾伯特也用出了全力，他也是六种攻势变换，但是他的第六种攻势却被萨麦尔的第六种攻势克制着，这让艾伯特深感不妙。同时，陈塘和火不断的交战。陈塘目前是两种攻势变换，但火目前已经施展出了三种攻势变换。如果不是陈塘的武器克制火，那么陈塘已经被击杀了。
2: 火，用全力。
0: 萨麦尔对着火低喝。火听闻此言，双眸冰冷，持着加强版 M9 军刀朝着陈塘冲来。陈塘立即挡下火的攻击，但下一幕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变换攻势，一脚踢在陈塘腹部，将陈塘踢得身体失去平衡。第四种攻势变换，加上萨麦尔的攻势压制艾伯特的攻势，艾伯特终究还是扛不住了。萨麦尔手中的西周短剑朝着艾伯特心脏刺来，艾伯特立即闪躲，然后避开致命一击。虽然避开了致命一击，但却被短剑刺中了胸膛。艾伯特闷哼了一声，然后眼神一狠，他一把抓住萨麦尔的手腕。萨麦尔一愣，艾伯特手中的黑色棍子对着萨麦尔刺去。萨麦尔避开艾伯特的攻击，一脚踢在艾伯特腹部，将艾伯特踢开，然后拔出西周短剑，大步迈出，短剑再次对着艾伯特脑袋刺来。艾伯特翻滚臂

人中还夹杂着一抹不甘，这是没有杀掉陈塘的不甘。在杀掉萨麦尔之后，陈塘喘着粗气，蹲坐在了地上。他盯着萨麦尔的尸体，轻声自语。

0: 朝着西南方向追去。
1: 灭火！
0: 一名撒旦赞歌雇佣兵主力军大声喝了一句，剩下的撒旦赞歌雇佣兵们开始灭火。十几分钟之后，火灭了，但萨麦尔以及火的尸体被炸得不成样子，也烧焦了，根本无法辨认谁是谁。尽管可以通过 DNA 鉴定，但鉴定出来的结果也没有任何的意义。火灭了后，撒旦赞歌雇佣兵们将萨麦尔以及火被烧焦的尸体拉了出来，堆在一起。他们所有人的表情都无比严肃，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如同无头苍蝇。一名撒旦赞歌雇佣兵望向艾伯特：
2: 于先生，现在只有您了，您来主持大局吧。
0: 艾伯特之前在萨麦尔麾下的雇佣兵群里口碑很好，而且凡是艾伯特负责的事情他都安排得很妥当，让那些去执行任务的撒旦赞歌雇佣兵们很轻松地就完成了任务。还有就是风火雷电四个人都和撒旦赞歌雇佣兵有距离感，但艾伯特不同，艾伯特很温和，对谁都是一副平和的表情，所以艾伯特很得人心。当然，这些都是艾伯特为了现在这一幕故意而为之的。
1: 快来给于先生处理伤口，包扎。于先生失血太多了，立即输血。
0: 一名撒旦赞歌雇佣兵主力军低喝了一声，医护人员准备给艾伯特处理伤口。
3: 我自己处理伤口就可以了，你们先去忙正事，把我们那些派出去的人都给喊回来。唐晨一伙既然来到了这里，也就是说我们这国的任务线肯定暴露了。
0: 艾伯特没让他们给自己处理伤口，因为让撒旦赞歌雇佣兵处理伤口的话，以他们的眼力很容易看出一些什么来。
2: 可是雨先生，您的伤……
3: 这些都是小事，死不了，速度！
0: 撒旦赞歌雇佣兵们立即去联系那些派出去的人了。艾伯特自己处理
3: 唐晨一伙，另一部分人通知能联系上的弟兄们来这里集合。这国行动我们肯定暴露了，需要立即撤退，
0: 危险，所以才让路西法走一趟。而路西法是单兵战争第六感。还有一点，两个共同持有战争第六感的人是判断不出什么来的，当然前提是这两个人对战争第六感的掌控程度一致。比如撒旦想要观察路西法对自己是否忠诚，他直觉不出来；路西法想要观察撒旦是否想害自己，也直觉不到，因为他们两个对战争第六感的掌控都属于出神入化的阶段了。这时或许有人想问，那为什么在罗斯德家族时路西法没察觉到唐晨的杀意啊？不，他察觉到了，但那时唐晨是杀手，一个杀手对他能有杀意，这属于正常判断，毕竟是路西法先对陈唐试探出手的。至于为何没有判断出陈唐是否对罗斯德家族忠诚，那时陈唐刚加入罗斯德家族，以情理而言，一个刚加入的人是不可能忠诚到哪儿去的，都会多想很多事情，所以那时路西法也没怎么在意。准确的来说是，他压根儿也没把陈唐当成一根葱，当成自己的对手。
4: 即刻动身吧，
5: 撒旦先生，问个问题。

0: 属如实地将情况汇报。情报部门将情况转达给了紫薯，紫薯在听到萨麦尔和萨麦尔麾下的伙被杀时很是高兴，他立即联系了陈龙等人，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们，然后紫薯命令钻地鼠等人立即回国。钻地鼠和紫薯说明了一下陈腾的身体情况，紫薯和陈龙等人商议了一下，决定给钻地鼠他们3天时间来让陈腾调理身体。和钻地鼠他们交代完之后，紫薯整理了一下战报，立即和上面的领导汇报了一下总情况。上面领导听完汇总之后，虽然为陈腾等人违反命令的事情很是生气，但这次的战绩的确很丰硕。然而领导终究是领导，领导心里虽然有意想放陈腾等人一马，但他得需要一个台阶啊，没台阶他放了陈腾等人一马，那以后岂不是都要学习陈腾他们违法命令了？领导瞥了一眼一旁的座椅，座椅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陈腾的三师哥，军事妖才傅建波。
1: 这简直就是胡闹！
0: 领导大吼了一声，将汇总扔在了地上。傅建波瞥了一眼地面上的汇总档案纸，捡起
1: 身上。如果全严国的军人都和陈元朝同志一样，那严国何愁不强，何愁外患呢？
0: 傅建波点头，没有言语。一天后，别西卜所在的国家，艾卜特带着撒旦赞歌的雇佣兵来到了这里。此时原先萨麦尔麾下的雇佣兵数量只有不到100人了。
2: 艾卜特，
0: 别西卜亲自接见的艾卜特，和艾卜特握手，因为他接到消息了，艾卜特会接替萨麦尔的位置。
3: 别尔西卜先生，
0: 艾卜特微笑着说了一句，他脸色苍白，身上有伤。
2: 别在这儿站着了，来。
0: 别西卜将艾卜特带到房间，两人坐了下来。
2: 那这国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0: 艾卜特将和撒旦说的话重复给了别西卜听。别西卜叹气啊，
2: 萨麦尔也是够倒霉的，这唐臣一伙也真是够棘手的，竟然有人能把萨麦尔给杀掉。
3: 不是杀掉，是偷袭，而且他们人多，会改变成任何人的模样，简直是防不胜防。
0: 艾卜特惋惜地叹气。
3: 唉，没能保护好萨梅尔先生，是我的失职。
0: 第642集，撒旦的影子，路西法。
2: 好了好了，
4: 走吧，吃饭，我饿了。
0: 路西法说完朝着前方走去，艾卜特和别西卜立即跟上。来到餐厅后，路西法坐在正中位置，别西卜和艾卜特分别坐在他的左右。路西法拿着刀叉吃着牛排，时不时地喝一口红酒。在吃的差不多时，路西法放下刀叉望向艾卜特，蓝色的眸子宛如黑洞一般深邃，让人看不透，不清楚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艾卜特感觉到了路西法的注视，和其对视。
4: 艾卜特，吃饱了吗？
0: 艾卜特点头。
3: 本来就不饿，已经饱了。
4: 吃饱了就该上路了，这样在路上也不会饿。
0: 路西法微笑着说了一句。
2: 去哪儿？
0: 别西卜问。
4: 地狱或者天堂。
0: 话语落下，艾卜特和别西卜齐齐一愣。
4: 虽然你是一个叛徒，但看在你为撒旦赞歌出过力的份上，我还是大发善心，让你吃了一顿饱饭再上路，不用感激我，我就是如此善良。
3: Lucifer 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艾卜特盯着路西法宛如宝石一般的眸子很是平静，平静中还夹杂着不解。不得不说，艾卜特是个合格的演员，告诉了他有危险，所以路西法是知道艾卜特肯定要出手的。 黑色棍子即将刺中路西法脑袋。

0: 就在距离一厘米时却纹丝不动了，因为路西法单手抓住了艾伯特持有黑色棍子的手腕。路西法连鱼骨剑都没用。艾伯特在被路西法抓住手腕的刹那，膝盖猛然对着路西法顶去。路西法蓝色的眸子淡漠，速度快到极致，一个转身高踢，踢在艾伯特咽喉下的锁骨上。艾伯特的身体被踢飞三四米，狠狠摔在地上，他那包扎好的伤口也再次裂开出血。
1: 别说你受伤了，就算你不受伤，你以为你能从我手里活下来吗？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0: 路西法高傲地俯视着艾伯特，语气轻蔑，
2: 我来解决他。
0: 别西卜上前准备杀掉艾伯特。
1: 退下。
0: 别西卜停了下来，
1: 这个家伙我亲自来解决。
0: 路西法上前持着鱼骨剑，
2: 路西法先生，这可是个美味佳肴啊。
0: 别西卜舔了舔嘴唇笑。

0: 一个的打，结果是一个接一个的失望。不过好在打到最后几个电话时，陈唐联系上了阿米莉亚的一个女同学，也是阿米莉亚的一个女闺蜜，她知道阿米莉亚的踪迹，但她却提出见面才可以告诉陈唐。
1: 不会是坑吧？
0: 钻地鼠问道。
2: 哪有这么深的坑？
0: 陈唐摇头问笑面兔。
2: 班长，我现在可以外出了吧？
0: 笑面兔点头。
3: 可以，但不要剧烈运动，晚上记得准时回来换药。
2: OK。
0: 陈唐点头起身，对着钻地鼠等人说道，
2: 我出去一趟，
1: 万事小心。
0: 钻地鼠对着陈唐嘱咐，
4: 我和飞虎跟着你，如果有情况你用手势打个信号。
2: 好。
0: 陈唐点头，然后和夜虎、飞虎离开了酒店。阿米莉亚那个女同学将陈唐约在了一家咖啡厅，选择在了靠窗的位置。陈唐来到之后一眼就看到了她，然后走了过来。这是一个很憔悴的女人，化的妆也遮不住她眼神中的疲惫以及黑眼圈。
2: 你好，女士。
0: 陈唐走了过来。
2: 你是阿米莉亚的同学？
5: 是。
0: 阿米莉亚的女同学点头，陈唐瞥了一眼桌面，桌面上没有咖啡，也没有饮料，甚至连一杯白水都没有。
2: 女士，你喝什么？
5: 蓝山，加糖加奶。
0: 阿米莉亚的女同学轻声说道。
2: 服务员，两杯蓝山，一杯加糖加奶，一杯什么都不加。
0: 陈唐对着服务员打了一个招呼。很快，服务员将咖啡端了上来。
2: 女士，我们直入正题吧。
0: 陈唐盯着阿米莉亚的女同学轻声开口。
5: 我。
0: 阿米莉亚的女同学低着头，双手交缠在一起，眼神慌乱，犹豫不决。陈唐拿出手机编辑了一条短信发给
5: 阿米莉亚。在这里。
0: 阿米莉亚的女同学拿出一张名片递给陈唐。陈唐接过名片，是阿米莉亚的名片，上面有她的公司地址和职位。
2: 如果这是虚假的，你会很惨的，因为我很讨厌别人骗我。
5: 是真的，我们一个星期前还联系过。我不知道你找他想干什么，但你和他见面之后不要说我沾染那东西的事情，也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
2: 知道了。
0: 陈唐说完拿着名片起身，然后付账离开了咖啡厅。离开咖啡厅之后，陈唐走了500米，夜虎和飞虎跟了上来。
4: 搞定了。
0: 陈唐点头。
2: 那女人沾染毒品要钱，所以我才用了10万联合币的经费。
4: 没事，只要能达成目的就行。
6: 阿米莉亚在哪儿？
0: 飞虎问。
2: 外国第二大城市的一家化妆品公司。
6: 难怪在这里找不到他。
0: 陈唐三人回到了酒店，然后和钻地鼠他们说了一下，当即他们便离开了酒店。当天下午4点钟时，他们抵达了外国第二城市。陈唐去商场买了一套西装，易容成艾伯特的样子，戴着墨镜和帽子遮掩。毕竟艾伯特是外国皇家舞类的人，如果碰上的话，他这样子很麻烦。但为了见阿米莉亚，陈唐必须得这么做。5点钟时，夕阳西下，陈唐来到了阿米莉亚所在的那家化妆品公司楼下。下班了，公司的员工不断地离开。5点15时，阿米莉亚走了出来。陈唐望着阿米莉亚，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外国女孩，大眼睛，高鼻梁，蓝色的眸子，金黄色的头发。她有着媲美超模的身材，身高1米78，身材是黄金比例。阿米莉亚的手中拿着一把玛莎拉蒂总裁的车钥匙，朝着停车位走去。在她走到车前时，陈唐也走了过来。阿米莉亚发现了陈唐，望了过来，一愣，美眸紧盯着陈唐。她感觉这个人很眼熟，但却又陌生。陈唐摘下墨镜和帽子，露出了艾伯特的相貌。阿米莉亚瞳孔一缩，手中的提包落在了地上，然后朝着陈唐走来，猛然抱住了陈唐。 陈塘眉头微

0: 立即拦下阿米莉亚，毕竟他可不是真正的艾伯特，假装艾伯特也是迫不得已。阿米莉亚不解地望着陈塘，
1: 怎么了，奥德里奇？
2: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1: 不好。
0: 阿米莉亚摇头。
1: 自从你走以后，连个电话都没有打给过我。这些年，我一直靠你留下的那句话，才坚持到现在。你说，等下次见面时，就是你娶我的时候。
0: 燕国的方向飞去。某国，某地，密室。这是撒旦赞歌的总基地，也是路西法和撒旦谈话的地方。路西法回来了，他来到了撒旦这儿。
3: 艾伯特我杀了，没有审问，你也知道这种人我是问不出什么来的。
0: 路西法望着密室开口说道，
4: 杀了就杀了吧，萨马尔的死也不远，身边一个内鬼却没有发现。
3: 原先萨麦尔的麾下还有差不多近百人，怎么安排？
4: 别西伯那边不是损失惨重吗？撤销萨麦尔编制，让原萨麦尔麾下的兵力转移到别西伯那边，全部由别西伯负责。
3: OK。
0: 路西法点头。
3: 近些时间我们组织可谓是接连受挫，先是 G 国和 H 国任务失败，又是 G 国任务失败。我们的很多上家好像开始怀疑我们的能力了。
4: 接下来的一个月，组织接取的所有任务全部由你负责。
3: 好。
0: 路西法点头应了下来。路西法负责，撒旦是最放心的，因为凡是路西法负责的任务就没有失败的记录。第649集，陈塘养伤。撒旦的命令一下，萨麦尔编制被取消，原先萨麦尔麾下的近百名雇佣兵归于别西卜麾下，这使得别西卜麾下的兵力增多达到了近350余人。虽然兵力增多，但由于 G 国和 H 国战场的损失，别西卜依然是六大魔王之中兵力最少的，这让别西卜很不爽。另外，剩下的魔王里除了傲慢的路西法之外，嫉妒的利维坦，懒惰的贝尔芬格，贪婪的马门，淫欲的阿斯蒙蒂斯，这四个从未露过面的撒旦赞歌神秘大佬们听说萨麦尔被杀，编制被取消时表情不一，有的冷笑，有的不屑，有的愤怒，有的因为闻到了战争的味道而兴奋到激动，当然最愤怒的则是别西卜。别西卜很清楚自己兵力受损是因为 H 国和 G 国战场，而 G 国和 H 国战场别西卜认为绝对是艾伯特出卖了他们，也就是说没有艾伯特， G 国和 H 国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别西卜越这么想啊，越愤怒，越心里不平衡。虽然他吃掉了艾伯特，但他觉得还不够，这还不足以平复他的愤怒。别西卜也有些恨萨麦尔，你说你手下出了一个这么大的内鬼，你他妈的竟然没发现啊，你也算是死的活该。古语云爱屋及乌，那应该也会恨屋及乌。于是别西卜命令手下将艾伯特的骨头扔到了大锅里，然后烈火熬汤。这个骨汤足足熬了十几个小时的时间。熬完之后，别西卜让原先萨麦尔麾下的雇佣兵们集合在一起，他盯着这近百名雇佣兵大声喝道，
5: 来，每人一碗汤，喝完咱们就是自家人了。
0: 并且别西卜特意和他们说，这汤是艾伯特的骨头熬制的。尽管这百名撒旦赞歌雇佣兵不会太在乎这些细节，但他们的观念和别西卜是不同的，特别是食物的观念上，他们每个人都喝了汤，却有些反胃。

0: 一个月里没有任何的踪迹，没有查到什么。
1: 路西法笑了笑，
2: 我总感觉这个唐晨很有意思。单兵战争第六感告诉我，以后他将会是我最棘手的敌人。不对，
1: 路西法说到这儿，蓝色的眸子眯起，改口道，
2: 是我们最棘手的敌人。
0: Lucifer 先生，一个唐臣而已，至于如此在乎吗？
1: 暗天使不屑一顾地说了一句。
2: 哦，
1: 路西法盯着暗天使笑着问，
2: 为什么这么说？
0: 之前在罗斯的家族时， Lucifer 先生说过，如果想杀唐臣的话，瞬间就可以干掉他。就这么一个二流货色，值得你如此上心？
2: 暗，
1: 路西法望着暗天使轻声说，
2: 记住，人不是物品，你把一个物品放在那里不去动它，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动，但人却不同，人是会成长的。
0: Lucifer 先生，就算那个唐臣成长，他也成长不到可以威胁你的地步。要知道，哪怕单打独斗，哪怕是撒旦先生也不敢说能够稳胜 Lucifer 先生吧。
1: 暗天使望向路西法的眼神中夹杂着敬畏和崇拜。
2: 永远不要小看一个人的潜力。
0: 一个人的潜力是有限的，就算一只蝼蚁如何努力。

0: 陈塘瞥了一眼苏阳，对着老五说道：“
1: 既然来了，那就坐会儿吧。”
0: 老五笑了笑：“
1: 你能用刺剑杀掉那么多敌人，我很高兴。因为自从退居二线之后，我无法杀敌，只能希望我制造的武器可以让弟兄们杀敌。这次你能用它杀掉萨麦尔以及他麾下的两员大将，我很高兴啊。”
0: 话语至此，老五瞥了苏阳一眼，又望着陈塘。
1: 看在我今天心情不错的份上，我就给你这哥们儿打造一把武器吧。正好这么久没活动，身子都快生锈了。
2: 这……
0: 陈塘脸色尴尬了下来。
1: 好了，你不用多言了，就这样吧。
0: 老五拍了拍陈塘的肩膀，朝着苏阳走去，然后问苏阳。
1: 说吧，你想要什么样的武器？
2: 我想要一把刀，一把长刀，但不是战争时期砍倒国人的大刀，而是唐刀类似的。
0: 陈塘望向苏阳的眼神中闪烁着鄙夷。从这小子不暇思索的话上来看，苏阳肯定在看到陈塘和老五很熟时，就已经考虑好要什么兵器了。老五听到苏阳的话一愣。
2: 怎么了，班长？很难吗？
0: 苏阳问老五。
1: 不难。
0: 老五表情有些不对劲儿，深吸了一口气，对苏阳说：“
1: 一个星期之后你来取就是了。
2: 谢谢班长。
0: 苏阳脸色一喜，对着老五敬礼。陈塘一愣：“
3: 一个星期？这么快？”
0: 老五笑了笑：“
1: 不瞒你们说，他要求的那把武器有把半成品，我一直搁置了。”但不妨碍继续炼制，所以才一个星期。
3: 好吧。
0: 陈塘恍然大悟。
1: 回吧。
0: 老五对着陈塘和苏阳说道。
3: 那麻烦了，班长。
0: 陈塘和苏阳再次对着老五道谢，然后两人开着车离开了这儿。待到陈塘和苏阳离开，老五望着战地越野车离开的方向，一声长叹。眸中闪烁着一抹回忆，苏阳今天说的话让老五想起了很多事情。很多年前，前银虎军 BOSS 虽然没有苏阳那么滚刀，但他在和老五以及老五师傅说武器要求时，就和苏阳今天说的话一模一样。
4: 我想要一把刀，一把长刀，但不是战争时期砍倒国人的大刀，是唐刀类型的。
0: 一个字儿。都没差错。之后，老五和他师傅就打造出了那把刀，那把刀也就是黑刀和拐杖刺，也就是目前陈塘手里的刺剑一个档次的武器，是老五和他师傅一辈子打造的两把最完美兵器。
1: 巧合吗？还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呢？
0: 待到战地越野车没了影子，老五才回了厂房。与此同时，银虎军的战地越野车上，
2: 陈塘，这次多亏了哥们长了个心眼，带着你去了，不然的话，这武器的事情还真的难办。
0: 苏阳开着车对着陈塘说了一句。陈塘盯着苏阳：“
3: 苏阳，你小子什么时候这么不要脸了？都快赶上碰瓷的滚刀了。”
2: 我。
0: 苏阳刚想反驳，不等他开口的，一道声音在战地越野车的电台响起：“
5: 上山虎，收到之后立即返回基地。上山虎，收到之后。”
3: 怎么个情况？
0: 陈塘一愣：“
2: 可能是有任务。”
0: 苏阳双眸眯起，踩下油门，朝着银虎军基地方向驶去。他将陈塘放在了前往陈龙军基地的路口。这个路口距离陈龙军基地还有几公里，但陈塘跑着过去就可以了。然后，苏阳就很不仗义的一踩油门，然后溜走了。陈塘朝着陈龙军基地方向小步跑去。很快，他回哥哥有权利去保护妹妹，去为妹妹保驾护航。陈塘将单车停了下来，锁上，然后朝着前方一个路口走去。杰克想要离开这里，是必须要经那个路口的。杰克上车，开着劳斯莱斯古斯特朝着路口驶。

0: 坐在车上的杰克很是郁闷。在自己国家时，无论是超模也好，演员也罢，哪个女的敢这么对他？所以杰克心里感觉很不平衡啊。猛然，杰克一个急刹车，因为前方路口站着一个人，自己马上就要撞到他了。落下车窗，杰克对着站着的人低喝道：
1: 他妈的，你不想活了？
0: 站着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陈唐。另外，这个路口是没有监控的。陈唐大步朝着副驾驶的车门走去，杰克刚准备下车拿陈唐撒气呢，不等他下车的副驾驶的车门打开，陈唐坐了上来。杰克一愣，盯着陈唐，车门明明他锁上的，为什么打开了？不等杰克反应过来的，陈唐手中的加强版56军刺抵在杰克的脖子上，冷声说道：
2: 开车左拐，如果你想骑车逃走，我敢保证你的脖子会先被刺穿。
0: 杰克脸色苍白到了极点，他听说过严国很多绑架富豪的事情，他现在开着劳斯莱斯古斯特，肯定被认为是富豪了。一想到自己被盯上，杰克想哭的心都有了，毕竟他还很年轻啊，没过够潇洒的生活呢。第656集，教你怎么在严国做人。但杰克不敢违背陈唐，毕竟武器就抵在他的脖子上。他开着车，按照陈唐说的方向不断使劲着。
2: 行车记录仪关掉，右拐。
0: 陈唐轻声说着。杰克将行车记录仪关掉，然后右拐。接下来半个小时里都是陈唐说的路。杰克开车，很快劳斯莱斯古斯特开到了郊区的废弃工厂这边。
1: 朋友，如果你想要钱，你说个数字，我可以给你。
0: 杰克停车后立即开口：
2: 我不需要钱。
0: 陈唐将加强版56军刺收起。
1: 那你是？
0: 杰克盯着陈唐：
2: 哦，我就是单纯的看你不顺眼，想亲手教教你在严国该怎么做人。
0: 陈唐瞥了杰克一眼，他肯定不能说因为安安，不然

0: 民众的前提下，他们是不会深追的。一国竞争者的目的是杀陈塘他们，杀撒旦赞歌他们，别西不出一国。撒旦赞歌雇佣兵们在别西卜的命令下开始全面撤退，他们抢了一国民众的车开始逃亡。在逃亡的路上，路过加油站时，几名撒旦赞歌雇佣兵在加油站放上高爆定时炸弹，然后上车走到安全位置时立即引爆。第703集，疯狂彻底混乱。加油站爆炸，火浪滔天，周边的居民楼都陷入了恐慌。同时，超市、商场、学校等地，撒旦赞歌雇佣兵们在撤退时也都引爆。幸好这是晚上，这些地方都没有人，不然的话肯定会造成极大的伤亡。饶是没有人，也制造了巨大的恐慌。今夜，一国的便衣局电话都快被打爆了。陈塘、钻地鼠、穆家明在一辆车上，腾蛇、野猪、黑龙三人在一辆车上，天虎、应龙、夜虎在一辆车上，苏阳和雪兔在一辆车上。他们都是开的路边停着的车，强行打开的车门。撒旦赞歌雇佣兵们是分头撤的，陈塘他们的四辆车也是分头追的。撒旦赞歌雇佣兵的车在前面跑着，陈塘他们的车在后面追着，双方不断地进行枪战，枪声不绝于耳。陈塘的车上是钻地鼠开着车，穆家明和陈塘在后车座上。此时天窗打开，陈塘持着 M25 狙击步枪瞄准前方撒旦赞歌雇佣兵的一辆吉普车，对准了车胎扣动扳机，枪声落下，子弹打在车胎上，吉普车在快速前进着，车胎被打爆，车身立即失衡，然后翻车。吉普车在公路上翻了好几个圈，然后撞在一根电线杆上开始冒烟。钻地鼠开着车一脚踩下油门也不停车。在路过这辆翻车的吉普车时，陈塘坐在后车座上，拿出一颗手雷从天窗扔了出去，手雷落地滚落在吉普车前。吉普车内的四名撒旦赞歌雇佣兵还没死，都挣扎着想要爬出来，但还不等他们爬出来的，便看到了滚过来的手雷，然后脸色奇变。手雷爆炸，吉普车被炸上天，车内的四名撒旦赞歌雇佣兵也立即毙命，吉普车只剩下了一个车架子在燃烧着。四名撒旦赞歌雇佣兵的尸体有两具在车内，两具在车外面，没有一个是全尸的。不得不说，一国特种队的效率是很高的。不到20分钟的时间，一国的武装直升机便出现了。
1: 糟了。
0: 陈。第704集，逃亡与追杀。
2: 现在各小组选出一个组长，然后约好一个临时集合点，然后开始撤退。记住，无论是朝哪一个方向撤退，我们的目的地只有一个，边境处。目前最重要的是甩开一国的武职，碰到敌人的话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就继续撤，一切以安全为主。明白。
0: 苏阳等人应了一声，然后分散撤退。交战的枪声不绝于耳，爆炸声也不断的响起，一名又一名的一国特种兵从运输直升机上滑落在地，然后开始行动。陈塘、穆家明、钻地鼠三人是一组，他们快速在巷子中穿梭，黑龙、野猪、腾蛇这一组也快速撤退，天虎、应龙、夜虎这一组是大神组，根本不需要担心他们。人数最少的一组就是苏阳和血兔。苏阳持着一把 AC2 突击步枪，血兔持着一把 M16 突击步枪，两人一前一后相互警惕着快速撤退。当他们两人撤出5000米，甩开一国武装直升机，并且甩开一国特种兵时，前方却异变突生。四名撒旦赞歌雇佣兵朝着

0: 苏阳和雪兔这边跑来，每个人手里都持着枪械。双方就这样碰面了。碰面的刹那，双方齐齐一愣，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举枪开始射击。枪声不断响起，子弹打在地面的石板上，然后他们各自找好了掩体。他们这个距离是可以听到枪声的，但几百米外是听不到的，因为枪械上都有消声器。
1: 妈的！
0: 苏阳持着 AC2 突击步枪靠在墙壁后面。
2: 不要跟他们硬战，枪声会让民众报警，一旦报警，我们会被立即锁定的。

0: 在看到苏阳和雪兔时，这一家三口脸色一变，但不等他们喊叫的，苏阳右手持着刀，用数字语低喝道：
1: 不想死就别说话。
0: 这一家三口应声